0: 城市这么大，再相遇会在什么地方？我告诉自己，下次再见面，一定要笑着和你打招呼。
1: RCI, toute la chaîne.

0: 城市这么大，再相遇会在什么地方？我告诉自己，下次再见面，一定要笑着和你打招呼。
1: RCI, toute la chaîne.